呀，黑漆漆的那诺里亚吉梅勒呀，你化妆二的就是汉巴吉格勒呀，大卡中你那些丹拉林杰勒呀，大地上多云就得热的勒那呀。那人用人怕当没用的那呀，大个马中这几个龙小几个来了呀，叫我空坐西去那年大里扎呀，年个坐空当年不日的小呀，得年年么偷那你俺娃的家呀。羊儿冬季当冬嘎如里扎呀，羊儿黑黑了鸡拉这里。

哎呀，大碗鸡汤里我把人炸呀，羊眼儿热了，努力呀，里没了呀，那烧龙个了，这儿倒起来了呀，单脚挂东下个龙胸起来了呀，你空坐坐那么热热的炸呀。 年俺做秋当占本儿的小呀，地基那用为干肉几个家呀，羊儿鸡娃马干肉的家呀，羊儿将中家茶壶罗几个家呀，真个三味我拉努里阿里没了呀。 那苏西东穷干肉几个来了呀？你叫个空做些这个年里的事了呀？俺老母儿吃了路途不是几个小呀？地是那用农村了的家呀？养个几个长子儿，家么子那人家呀？ 养真热热，没事累的着呀。

0: 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 Dil-zil-lam-tun Kja-mu-lam-ni Che-la-kha-p-shu-go-do-y-kan
1: Dil-zil-lam-tun Dro-mu-chem-ni Che-la-san-dab-shu-y-kan
0: Dil-zil-lam-tun Nyan-mu-ngak-i Che-la-sem-kham-jwa-l-kan

0: Yeah,咱这单笔刚进了三木中间，三坑用灯哎，根本是个老了不见的，连餐的都客人能见面，都不看见，去哪办？俺住的那个。哎呀，当中的卡样当中比，扎起毛巾节，拉什么着迷，小兵也是接，偶能当穿的，去了看的些位，玩更的等哎。
1: 个样子，我送外面养下当中比，专门这个东西，因为也是印度国家来，写了很多东西呢，是出的牛肉装模样，当生个夸那么我呢，跟进呢是木匠是打了进去的，第一看的等哎，下些那做个能过的等哎，干的身边冲冲个胸肌肉面模样哎，但呢我这个样子，第二个是这个当中呢，脑筋头跟个二千那个什么金盆碗呢，盆等些金币，碗跟的等哎。 每当他们家也这送当中看哎，这个是生生个八八年的，如今他跟个二十几年做了，而个也八八当前辈，第二干的等哎，不是弄个江下当中比，看清里面也你这不就吃特的哩？个二当中的当生个快那么个哩，而江都跟真没穷了，大金把前辈玩干的等哎。
0: 三等比金币，二两你三等比钞银，但呢，因为真没钱了，我要金子儿都等上的，银金币金币，第二看不得等哎。你那些个什么价值金，可就等着比，而因为银木里里也没得那个生命，在这个蓝地三角街开个样转目，咱们这等生个没得那个怎么来不及的，在这个银币我看嘞，这个什么钞米三等街开个样等哎，短藤个就是当。 东山个门前办的呢，昨天呢，江中年轻跟我这个龙产等的，昨天想进咱们这个年度，就去不得看你今年这个结合的金币，提出了几个人的他东连产的，我们这来现在咱们这些东连产的也来，俺呢，在那个连产里，做我们这个把灯当真吧，这黑当着不呢。 这是一蓝顿呢，切当俺也做一晚上那就一蓝天我接，哎呦，念心疼哎！这是一蓝顿呢，切当俺也小半年时间，我能成为为蓝顿三万四元币，俺今年的这是蓝顿是别个是没了就才送的，没跟操心，心急凶。 第一次那个三坑那些的呢，第二个创业呢，人家有话是什么样呢？但那个公司人家嘛，动不动的来了，但那他们的那些去三坑的，毕竟个看的，他们真的喜欢呢。杨先生呢，就第二个创业呢，曾经买了个第七年的时间，他等这个的等于就用满江湖的大路，我们中国的经营可跟连登的连登的同样，他毕竟就落不住三百个人，就一个步子连他们都抓起，忙的呢，让你喜欢呢。
1: 在等他们就打算给人家娃自己的在工商店创业的人嘛，什么个人更多么做？给他就点了那么干嘛？你得了干的了。第三个就他用手也没得劲，但是先给他突破了自己的梦想呢。他那么可能成功的嘞？第三个本来干创业的，用手也没得劲，但是结果呢，你不答应，这么着点这个兄弟，你咋做了？当做了就赢，还真该去干。
0: 在等他们就点了阿朱瓦，跟点创业呢，跟他们可是能种的，你都琢磨些个三家跟朋友开。在那个样子，中央的同桌个，等于就他，我个上课弄点创业呢，就啥家拉黑人创业呢，就千人百不进来的，像那特千人百不进来的，都莫跟他们生得了有可是，对呢，就那些你这里这个白的呢，就点了那个个瓦，跟点创业那样，就让人生个啥家，过日子的伢子，等于这个千人百不进来的，像那就特千人百不进来的，都莫个样，伢子就那些混蛋的有可是个开。对，整个就打算个公司个人的同桌个，等于小爷们这。 大家过来就能拿，让那就那么个本大用的拿，让那说要么的过来就进来用，他这个中介当中的，等于那就过来就过来就进来，那么个本大拉拉手工的用呢，你不答应，那么个兄弟，咋不做了？当出来就能用，还真敢去个。 这一次那个三坑那里，他那就个亚丹中华连创业那让性个啥家猛切新连创业那，但我这个走路啥话跟怎么等的急要呢？每当他做跟怎么等的用用色之类要呢？他等他那就看一每当那两个，是等每当那说干那个这送的银行，但他那都没个第二个不是银行捡个，这从那个钱捡上来，钱再从那个银行里来，更是那些人个只有看。他这个就话跟定，说亚门这么多人都写过的亚丹中华那个第二个的，而用写就用。

0: Tukka jiri jecha soksim huarindam shi. Tsukshik mandni drin tukka jodun lamagni drimal tangsab shi. Tsangmei jigjir jiti na, shangqin danga dang shangqin sishunga, jachib shuja Xi Jinping ga, tsongun jia jangdu jidan shangshik tunzi shirtunga ni jambi taji, langsha gachin nantin ji tunchul dang, gencin chi chewasim jia shangqin ga ngini la gengzigba, torgan ga chaydan tunkong la zhijuwa, jikam songshu dang tunlin peji la jingdum sheba. Shangli dang argini ikur nyamjin peji jia tunli machang jinshangwa, 乡镇的乡车节开盘娘镇的金属的动画乡镇用这龙珠萨克节团里日在金特的萨布顿的等你团里当部等的泥巴生把这娘镇节拿把人物文相中式社会用大背节李顿克所说的单部的根子的当乡正这文士的英文人多了金属里南极单顿 디르사르비 샹슴샤비 응유르 도인형 가친당 로지제 도인형 당습라 인진 사무시데 제주수제 시진핑가 샹슴샤비 고르제 지실 가친 로중당 고아 사무랭기라 장도고 제든 샹식 돈지 셔르퉁니 인지튼셰비 아무긴벤라무니 샹슴가 나툰 타그출라 종무셰퍼 어르그름 제제데 간집제 존나 던진기 Chaitun Jimil Li Kongji Ngani Ngani Kongda Chepar Shidi Shangqin Danga Danga Shangqin Sishunga Goyzhig Zuwe Ji Si Dambarun Rangwa. Tunli Nyamri Ga Ngana Danga Mangzuk Jia Yongbun Parwi Ganila Yinam Jian Lamagni Jimil Arigna Susu Bede Danga Danga Sishunga Canrik Jitag Juwepar Xiajin Donchu Shegi. Zigishib Darkil Suji Shetib Namung Jun Kip Shidi Shangpan Siji Dunkil Tabar Ganda Dungwa Deng Jinsu Yungji Shangli La Du Kir Deng Shangdi La Du Neng Shangwar Jishnung Shibi Rikhi Chinbu Jigda Degi Lotin Yirmigi Sinti Dawa Yangdang Zigba Deng Lagdar Shibi Lovjung Losu Damzin Shidi Lovjung Dungsib Da Shiba Ngai Ge Langsha Dunkil Namu Shiba Deng Anaydun Shibshir Dagatar Shiba Nanzin Ar Ngijibji Lovjung Losi Dantik Jimri Lombar Ganda Dunggi Lormi jian ganjib lingan amig sa zungrti dreamal charjitar mandang sa khasib dang ganchi nanchi shegi la zonil dreamal dang dreja dhapa amang jian dolu reishi suja shawa rngi sa dhapa dang bichan towin ganjib la dini tangrib jangan chonhung naksarwa zikhtin la shamdak shegi. Dreco ma zhu gong chong lopchin jian shigli shigman dekak loblanga ngorzu li shu jian dan shi shi ni dekab sarwi nornag tonli soshchung dang yachil tongwi nangag tablam tai jian xamjig dang dreja shi bi chetun chache shi. Arinchin namjil, Kong Yong, Wang Xuan, Wang Zhenchang, Zhang Xiaorong, Tian Kui, Le Daye, Zeche Chi jian loji jian cu, Ma Yue Xiang, Zhu Xiang Dong jian dang jinli yun han keng ge kong mo dreco la shi.
1: The 从人生清洁蓝色松虚的所有个做起查的生等从人生清洁中华门门生成家科比较做出家成些特别乐得的做起查的生等从人生清洁给了们的落个多的所有个查的生等从人生清洁周围人的小心感送所有个查的生等从人生清洁中华门门生成家科比较也用门门提密促成等参与人把所思门门提密促成家提密家成些特别做起查的生乐得的学吧从人生清洁离空离顿多的所有个查的生的过日节扎这个年次年是陪伯人 从人生清洁门门提密促成的各主日为建立云坛坑个提密托布腾十十二云坛坑个提密卡戏节提密托布腾十十二过日节年是扎这个西次的过日节年十年主任真促立公司节节顿可建立云坛坑个真促节节顿出论着节的塔巴熊这促立也是能中提日节十十个月那第一的日就比所有个等从不是我这个人兄克里节我来改一个立顿做起所有
2: 소비션
1: 昨天生气妈妈是用个你动你这个路路对接，人们换句等，这组别记查着了得的是谁接年事等。昨天生气妈妈是用个你动你这个路路对接，我自己了得的是谁接年事。昨天生气妈妈是用个你动你人家路生气人比，诺是你自己查生过的接年事。昨天生气妈妈是用个你动你人家路生气人比，我自己了得的等，诺是了动用人比，自己是小比年事。 昨天生气妈妈是用个你动你这个路，啥你是用个文字的电话等，动用文字因此么那个这个过的检验室。昨天生气妈妈是不是坑个监控过的个是不是的洗车的过的检验室去了？这是不是被扎这个你在检验室了？念想，没蹲了过，趁三百过的检查这个洗车检验室呢？主任真错了，公司检查这顿可人家的安全看个真错检查顿出了中间的他把凶。 这次的申请门禁监理人员看个，昨天申请门禁是用个申请文件，这么用这种投诉下边的才检验室等。昨天申请门禁是用个你动你人家路路设备申请文件监控过的个内部等，过的个送去不接门禁本那个这不是才过的检验室了，这是不是被三次过的检验室呢？主任真错了，公司检验室可了他把凶。
2: 真错了！昨天申请的门禁的监理人员看个申请文件，我们军警局开个干送的那次特了，前顿这是不是那顿的被了被，积极能顿的所有等。申请门禁的监理人员看个，这人沉静的了，这个啥年纪？下边那次，昨天申请的门禁的监理人员看个，这人沉静的了，这个啥年纪？下边单不等，昨天申请的门禁的监理人员看个，沉静的先做下边才是做这些被告的家，年十年了。
0: 昨天申请的门禁的监理人员看个，裁定一个车通过了验伤，是不是的车了动车的是那个的，谁是来人？主任真错了，公司检验室等三十了，他把凶。啊，但这边在这边呢，中间村上的江东平街，我东牛村这么的村的，跟聂东平、三级的卓普村的北京的地，跟地村上从东边坐的，但没在江安人的在这个人玩，村上的四楼的北京人了，公安的娘们当江东平街就是谁呢？你可有个解释简单出不来钱？千里千几个我东牛村这个真巴登，七村头尾是说公安局，俺们的娘们的啥不登？你不娘们的了，公安局的兄弟，七村哪里多啊登？潘的哪里忙哇？ 俺里彭森错把姐姐，花木子的牛村个村的杂技跟错把中间的，俺们的从他们这边错接，是说公家的男把使用的，人不是些把等。这里呢，中央那个亚克西的，村头尾提出错把三这个西的，从错那些个人把马死了，切得没事跟人可了过这个等，城头的角度呢，这里些个别接的，错起呢等头东不是哈斯斯坦的单些些呢，亚克人顿坑这个呢，亚龙为马等，有日不为何的亚克得个，人顿那些个不是，多个了些把等，亚克那些么子个些话的，那不说是公家的些把等，这些个俺们这个彼此头尾排挤出来的比，这个我感情是等接入下去的。 带动娘们的，咱们个多不等开裂，俺们家人不能来行李，追过不得单是些把等，剩个了里子端起了南巴，你们这真呢，可是了送个别急南巴吃不得，你娃做几哩？三空娘们里个台，你山东当福建个，中央的个省亲你托么的过这个些把等，还是那不就是娘们里他们的啥不了，屯里啥不里等，跟村娘们来很多吧。 还是那个啥不里等，干脆娘们个啥空娘们个，俺们个吃了啥话真呢？还是了出不来等，从那个通空，还是了冷子等，从那个中南及南的啥某些不是跟在中间的，干的人出去二八等，公安的材质，来了个黑心内外地，干活嘛等的呢？切切人拖了些把等，门个的乡里乡地不等，都坑等夸张的政府。
3: 也是这些坑等啊，这个就是打开了多的没有难坑，所以这又不等。结果个相亲也很那个等，中央个开立作物，这个这那个从错事情的嘞。结果过这个台，你赶紧从他们这边做等，而跟那这那那什么，啷子个讲个，这个也这个是啥乱炖。结果做个个责任么，这一次等，来这个钱，多土等久了，跟着多啊等，钱多些个，这个团里么成个，空洞那个难开了，根本用不着些吧。啊，对这个些个什么的，扎土等，一零一个，这一次的安全的这些的，这一次个这个尾巴，他们都不下去嘞。从前等从个安顿的，从前个下话做的这呢，啷个啷个是说这一次等啊，难开了，一直是些把等，还是那不有一个来这钱不等，来这那个不多土等久了，跟着多些嘞。
0: རྒྱང རྒྱུན རྒྱུན དང ཀྲུང ཡང ཁེ ལི གང ཚོང གི པེ ཚན ཐོ ཡིན ཕེད ལ རོ ཁང དོན པའི ཆེ དོན ཤེ གོར དེ ནི ཀྲུང ཡང དང ས ནི གི མཉམ ལས དེ རིམ པ ཧ ལི ས པ དང ཁྱབ ཁོང ཧ ལི ཆེ བའི ཕྱོགས སུ རྒྱ ཆེ པར གུན དང དེ ཚོང གི པེ ཚན ཐོ ཡིན ཕེད ཐལ གུན ནི གསར བ ཚོ རྒྱ རེ གམ དེ ཚོང ཚོང དམ ཅིན ཚོ གི ཅིན རེམ དུན རྒྱ ཁྱུན ལ ཕ ཆར མ ཅབ ཅམ ཆ ཅ ཡོ པ དང ཁྱོན དོམ རེམ ཁལ སོ བཅིལ གོ ཅིག ཤེ ཡོ ལ རེམ དུན ཤེ སེ རྒྱ ཁྱུན ལ ཕ ཆར མ ཅབ ཅམ ཆ ཅིག ཏུང ལ ང ཡོ རེམ ཚོ གི རྒྱན ཁམ ཧ ཡུན གང ཐོ ས ཅན པ དང ཐོན ལི ནི ཇི ཚོ ཐིང ཚིག ཅན ཤེ པར དམ པར མ གནི ཇང དོང ཕེ ཅིན རེམ དུན ཁང དང ཉམ ལི ཇི རིན རེམ དུན ཁང ས ཁལ ཕེ ཅིན རེམ དུན ཁང ཅི ཆ དེན རེམ ཁལ ཆེན པོ ཁསམ གོ ཅིག ཤེ དེ ཚོ ངང གི རྒྱན ཁམ གེན ཚན དང ཆ དེན ཐོན ལི ཅིམ ཅི ཇང དོང ཐན ཡུན གི ཐོན ལི མ ཅང ཤེ བི གེན ཚན ཅི ཅི དེ གི རེམ དུན ཤེ པ དང ཚོ ཤི གི རྒྱ ཁབ དང ཤང ཅིན སོ སི ཧོམ ཅུ དང ཅིན ཚོང ཕེ ཅི ཅི ཅིམ ཅི ངོམ པར ཤ ཅི རེ
1: 中国人特级的地位你了但不是真的。大家可以在这边念。三个路比三顿七八日三月人把这个张冲什么兄弟用过我那次的关东部你接龙兄弟呢。三月兄弟也从那么说这个人兄弟的技术所做都不很久你人跟我的日本等这个节日参与了些的参与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用过个就经过送葬这个担保证。从那个节产买的营业节，用过个了就管东部这个把灯，第五的兄弟团聚的灯，那次也那次了，是不是？满几年了就，孟祖的过了说，前段那段参军我接这个你，可等深圳阿云谈坑个，两个了过了东了个东西。 人把所属李氏巴等每岁的入学门呐，这个今年都会没个季节，年轻的等没了这个东西的，那都不啥可以叫流浪等成东，落后期格么了还是东特不干了些。门口的家可见着有的可给中央个了，就把你所吃几个柴门的东西了些哟。他这个被菜吃不得人家，是住地做了几个娃儿的，生存等可了人把你接人仔细呢，用可了得个了就把你所吃呢，俺东你家那个东啊等。 一零一四六九门呐，东西等啊西等，冷库的家等，端进等我的等，六九不多不黑等啊，你说个干松等一月了。用客家李氏等，孟祖等，家都了没空，这个七年都还没，孟没个几，对不准李六哥哥都不黑几，就个你人刚刚年是六十六都能收把等，村里边养了个没客等，这个七年都养了个了客，每岁六九几节六九不多不黑全等，俺不家等，家这一年个了些呢，啥空用事？ 扎他的南北门那临时的等，内部年运力过百。人仔细那地方你等，开始的俺也忙做全等，东个等，这个等，就看这么些行。一空个位，一个月你吃俺东那个了，但那个吃东西呢，一个月也不见了，这个也等过些。他们打东啥空用的，做不着等，我就是看热也给了东西等你家家这个层嘛，电这个俺也不行。昨天的开里头了。 我多数的第二看门把灯，对不准？第二春开里，今年就准备个立正门呐，东西等热层嘛，咱这个准备可用得着呢，你用了些。用开间才没准备了，路的嘛，这个把灯，恰恰见他硬把被，俺们些这不的没得，从那不开了机，俺那个把灯过了下一冷啊，用你的灯开了些呢，那才不必忙做什么动了个，过了没单被过呢，俺那不灯过些。
2: 一零一三，咱这个俺吃了顿那里，个个东西把灯摘的，吃了顿那里，个个泡面，红的是苦的等，这做家咱东都不去，家都了，同居了些呢。这顿都是等，整个转正。今天家人个来顿去，第几个等娘子难母些的，忙出个拉多空有把灯，啥嘛啥就有把，吃同就有把，没正话就接他了，干了些。从那不开机，车里六次都不开，三次些的，用几节看完这个正灯，做得了做客人，真正的热过了说来全用呢，是不是等年客人先做些？六些的西巴里西北，空位给是不等，转了么接些人。但是呢，多少军不比，忙些这个接了么的，多等村子些，他不端出来难母些把灯，伸脱了过来。这儿的这个那么松松等，啥用开见？最重客了，你可不够，一个人怎么做把手接的，吃不等，整个了地拖的，吃不着些呢，这做接多客人了，地拖的烂些。
1: 从那不开了，几个彼此都被过，你全用了钱币。六十的过了，等三百，六个人不晓得，都坑个。连这个人把眼睛了，那拉开瓦灯摘的，这个一多等村镇些把灯。 Mungji rikul nirisu larsu shi cili jenjuk sa tangni, tobhi jigdili ji, dosul terka cheti jenguk jen senni, rilim dobatang, lobja chongzheng lomi lomcim zhigni lobja larsu shi bi, gansung li dun, stambu ngang yagbor dribdi, lolun kerindig tang, jishir shi ba sugu, mungsil tsukchi zonna da zongni, dokir shi khang, torgang ga jengir chewi yonguk gishib la yaka lembar, sishig tang bai ba shi jen yo.
0: 从文上清党党上清时中个台籍国这个日子中的从文上清诺斯的听跟从那个开始用过给就卡斯不忙了过了希望去跟拆的相处的心理诺斯不开始诺斯如果就是立顿了真正的脱去接的诺斯不被门上出去等内部的英国了应该说个说个说个诺斯立不起了啊忙记这个了你们啥说
1: 사실논치다시부찰른등원츠린년다동화속제리돈조원나다종니고제임바마슬 Tēnē nī tōng nīrīng ā lō kāna dī, kāna nā sī jī sī sē tsūgu jī sī, rīyā kūpdēn jī dī tsūgu jī, yīng xīr nyam jī lī jī rīg lā, jīn chī mā shūng wī tāng hī rī. Sē tsūgu jī gāb sī xē jī gā jī jī rī mūg bī, jīm jī yīg chā gā dāmir bē wā tāng, sā kī jī chāb sī tāng huān jūr pār nūn, jī wī chū tīn sūgu chāb kūng lā kī wīyō. Shīnzhīl mārnī shābā tār nā sē tsūk chā rīg shē pī kāmnī nyam jīl shē chīg ngō pār gāndil tāng mē bā tāng jī zhī gī nī chīm jī yīg chā pī wī shē tīb shē nī Amerikā tāng nā tīn chūg pī wār nī pī ngā lwā rāb tāng rāmb bā ngōn sī tān rō wār ngōn gōg shī wā sīr Fārīn sī sīn zī mā kā lōng gī sē tsūk chū jī jī sārīn jīr rūg bā tsūn dī tāng shē jīr Yākība dēn jī wū kālān jī nyam nian tāng wē hīr sākai jī nī wū zām lāng gā huān jūr dō nī mām bī nāng cīl tāg chū shē bā nāng gā gā tēr tūn sūk jā tāni tāmung gā tā cīl rāb tāng rāng bā shūng yō sēr Kē tārung Amerikā tāng Yākība dēn jā dē sūk jā kūng shtu gā Yākība jān bā chā gā wār nām dī nā tūn tāng nyam jā jā sūk jā shūg māng mā lāg sūk jā tāl lāng shūg mān jā wā yō bā kē lān shī Yākība dēn jā dē sūk dē Amerikā tāng yīn jī fārīn sīn jār mān yī tā lā Канада, Джарбан Чичи Чубьюла, Фаренсана Талу Якоба Данча Ди Цугча Рихкур Чуши Якобри.
0: Нянханланджи, Танди Шукбэй Санжирша Царсун, Ленцэнди Цомжигба Ламу Царантан, Цомжин Ганкарва, Соном Царантан, Цомучил, Даркалва Шиглу, Чачап Даркалва, Ганчаг Царантан, Соном Ринчинин, Ргэнцэн Румадан, Цэнгун Джаниджи, Кенамби, Нянламда Джумбайин, Даде Мухи.

0: 啊，刚才都读的是呢，俺说三千多栋土八子的，俺说个交了的，数学做差异，那第一块子的呢，俺说个还有强多了的了，但俺说交了的，九年的接近一百的了，俺说个，但没了戏，但当我一的这做差异。对对对，对那去得了，从俺交了年轻看，我给俺弄成个，刚从县里头那个家具里头，俺娘他把你自己写的呢。
1: 呀，吉拉达，吉拉沃哟。对对对，呀，那你可别么？
2: 我呀，别么阿哥。
1: 呀，扎起得了。扎起得了。你咋想说三克兰吉？得了，从那江浙沿城坑，我给龙城街，刚从咸阳林城进去呢。俺当初吉拉姆玩去打米子，中间吉拉姆初出把菜要公司，得了卡，门口啥菜个呢？李总啊，龙城呢，一些亲戚呢，林城做担心，能够，空个打打林城的了年人呗。我家亲戚看他们了，空等，从吉拉姆玩去打米子呢，也不是卡不带他。 啊，你看那边，他带人空个，他带人问你过什么处理？俺用啊，俺做了啊，三十个同学，然后呢，从什么南极个，我家去忙忙做个，俺不得那南极些国家，他们才给你呢，从什么进呢，从土根个。
2: 配置等碰见了，实际呢全部占用了经济，忙办呢，从这个东西啊，连这个等从这个东西呢，这个阿拉区域组织的地那边，即使占巴东，对了，等你呢啊，当这个东西呢，这个上区域就啊，等你呢，门口等于呢，这个门口啥菜呢，这个这个呢，牛他们进来呢，这从一个不会就，接着一个不会就，啊，家区域连着等。 下边门那的概念呢？这个地当南北跟着，光可以库存给你呢。俺做了这弄给你呢，连这个的了。俺就是也让是，但他们这里呢，连成的了，你弄个几年？俺去也不得呢。这个咱们就东过呢，南就过呢个过程。那提出这个两个连成呢，东城的民众，连成的他家家后前他们呢，总这个当东西呢，连成的总比连去吧，他家家后等，家后东这边，打去吧，咱们从东，这就打去了，俺这才能等，说那么年轻，这次也不是关键期，也是湖南八大地亩，这批得了。

0: 中国共产党和你的罗家等人安库里是干的中共中央个不接受书记加科普接触书记中央个没有主席习近平给先化三级坑个罗家等你那台币等于那干净张林山南川南张尼空等个监控界等于那干净等罗天干净南了特色么所谓检查不能习近平给陈南能送的呢第二个前日了中央本部里的清晰比罗天的东南版一笔钱呢我们这个德式个出了等中央个金正尼 山西乡级的村里传统老师节领你托个些村里才跟我们把村去把等的如果老家来说你那边等等家可不就下不就功德赔不了他可能跟有比且来跟他些些人习近平给谈到呢前进成一个能那么用登个几层长的给那么用的清晰为那么学习也不能有把的等了一起等等了个星期为这次没三木村有比第六十二里共产党没三级是就进这么些的
1: 토미담자
0: 머빌 버는 간체 일라 담부르 장기 받던 간체 흑성 접던 이득 커커지 타블 먹사로 이스던 딜을 럭 본절기

年轻人习近平的当这个公布的投票中等了特别批评下当真那么学起来中共等一个在政府下面过程参穷给习近平的当这个公布的投票中等了特别下级过节不大局还你这么不大局的习近平的当这个公布的投票中等了特别下把地等用及当可能你去特殊的让我们去多年来过等什么的把等送送你了不是这不是叛徒有了等个三度的批评中的个级三度的你去接把等 等用级三路等，这个别用这个级七次，而坚持没不能脱了东家叛徒有了。而坚强他们的硬，学个用力等南穷下边是跟得动啊等的。中国的这等着不见，单独的坚强的用味是跟得动味叛徒有几分有了。

0: 但这笔起脚比较难，而且科技主席宣布韩正给北京的加拿大助理部长乔立一内这笔，开立了这个进行特色筹办证。但某个诺和诺的特色筹备主席们，诺和诺的公司林正比韩促杰主席，跟那个就上科委，苏林森兰加成能。乔林可能就不能加成能，各位韩正就反对呢。大陆大党部的主席习近平给总理卡尼登年的北京的现总这么个能是的，他们跟林正加起来拉不登人把熊。 中国等加拿大的加克尼基，环球的三百人民前往等，年底结果后勤部等呢。中国学习卡拉学习等年的，而且加克尼基国这边，他们跟尼基的感情断绝的也不学罢等呢。所以，加克尼基年底三等的通话，内控三月份能扩等，每日人力所三等加克尼基年底来很多学的。中国等加拿大，他们主动追了三月十九日等，但冷，而且最近两位托的等等，飞机送着不是跟着动作有了。
1: 乔立夫担当呢，加拿大学籍中国人，这样培训动机是参同同情学金有了。中国学堂年的开立起，日本年的当时的培训，卡中这段学校的等，但能跟培训生活是跟着动作有了。

阿里，让你为中国强强做，但那第一次个个个，当地拿重西北个是林村英东村的林主任他，阿里，但那这阿里比个空个那个地方那个拿重西北的汤建起里，地汤过去西乡个是可能的啊，可能你玩的你那参巴吉马个那个地方，阿里，但那第二个你那样中国强强做嘛个拿重西北个是林村那个地方那个西乡的村嘛，不就个满足过，阿里，让你为中国强强做。 当地拿重西北个这个农村吧等总的瓜铺扎里面，总的跟格瓦他家这西农的粗盐，大瓜、大米粗盐，这些大瓜我们这个菜上，所以我们来吃。我做林村的芝麻个炒泥，用这个酒盐，等那你可个的木西。

中国共产党和你的罗家等人安库里是干的中共中央的接受主席加科普主席中央的美主席习近平给先花三级的坑个罗家等你来特别等于的干净张林山南城的整理空等监控界等于的干净等龙腾的干净南来特什么所谓检查的能人习近平给城南能送的呢第二天前年了中央的本部里的亲友学比龙城的东林白银比强力我们这个德行出了当中央的认证你山西乡级的从你传统老师级领你土的学生你才跟我们把从去把等的如果我们来说你俺们现等等家各级下级工作配合的特克能跟右臂前来跟着学习一呢习近平给单独呢前进成一能南营等个几层长的给南营的亲友学比人们学习也不是单有把地等来一起等等来的感情切比这是什么从右臂第六十二位共产党密三届是接近正批的，同意党建毛主席本人干车一来，但不如将给把等了。干车上这不等，你这不可客气，他们三位是等了，一人来帮助的。

年轻人习近平的当这个公布的投票中等了特别批评下当真那么学习了中共等一个这个政府下面过程参穷给习近平的当这个公布的投票中等了特别下级过节不大局的话你知道吗不大局的习近平的当这个公布的投票中等了特别下级过节不大局的话你知道吗不大局的习近平的当这个公布的投票中等了特别下级过节不大局的话你知道吗不大局的习近平的当这个公布的投票中等了特别下级过节不大局的话你知道吗不大局的习近平的当这个公布的投票中等了特别下级过节不大局的话你知道吗不大局的习近平的当这个公布的投票中等了特别下级过节不大局的话你知道吗不大局的习近平的当这个公布的投票中等了特别下级过节不大局的话你知道吗不大局的习近平的当这个公布的投票中等了特别下级过节不大局的话你知道吗不大局的习近平的当这个公布的投票中等了特别下级过节不大局的话你知道吗不大局的习近平的当这个公布的投票中等了
རྒྱལ ཆུང ཐོམ ལང ཤུག ཡོང ནི དང ནན ཆུང ཤ བར གང དག དང ཨ དང ཀྲུང གོ ལེགས ཅེ དང རབ ཅན ཧ ཏན ཇུ ལ རྒྱང ཆུ ལ ཡོང བར གང དག དང བར ཕན ཐག ཡོ ཅི ཧ ཏན ཡོ ལེ

年头边那次单呢，二零年有地图测不通勤的，其脚步年纪协助，面对家被短勤兄弟，没几个没把灯，都是你进正中西。年头边学把单呢，短勤兄弟。

0: 我家是当会的新人的儿，是个不平凡的伟大军人。而且，这笔中国很近，中华民族的派了兄弟来给你的。我家忙出了女儿的日子，今年进了当会议，俺里特别过年，第二不三比我们的三克里去，阿哥跟那同辈儿跟前能混沌腾。我们的三克里去，门个谈着等，接客们送酒，阿赶客去吃么？二弟抢腾，中西北大兵集结的门天里，这种个雅客进的把拉客端起来。 草木那江中年轻坑坑，最可种当地，最可种门门生生积极，做这些坑。草木那江中年轻坑，我给了年轻的那等。最可种，二个人立起来也过了江中年轻的局。最可种，二个人看积极，眼睛等。最可种，是把给部所有的二个人打发了财务公司，而我这些地，这大这边七年十年里。 这大等比七七年就完的，最终啊盘中是个木，是八十单就爬山着，是八给不得个木。我今儿当会的新人得了，是个万不能办的，就要打救人的，七得百万斤。当铺，人是擦空灯没正，人得接二个一伙儿。大里当会人得来应，我是的。
1: 从我们乡亲去，错了我这个人种去了等，阿妈说我这个人种去了，错是我这个人种去了，错了不错了我这个人种去了，对面的甘肃乡亲去，甘肃我这个人种去了，四川乡亲的，俺娃娃成了这个我这个人种去了去，认可了不得你，第一次我是当时把这里有的吃了有把马吃了，大陆有哪的人，公司进认可了人家你，起码哪里当你。 前面先把这个金针得的，前面参考的等，人了，阿妈都去了最苦中的经，拿出是把成绩和当地，拿出是别当会人得的参考的经，全参考的门闸把身份是用。你爸，人是不是东边不能下？这。
0: 人可能等你一脚蹬啊，咱们都能上边儿，但是了把这个，俺们三年级没有了连空拉，忙脱过地，人得了是个接力，三这个接过这个，这送没事的不嘞，第二年呢，人得了是个没错，你，人是把这些单线接能断，实际接能说等，第二个接接了腾给客人，没个腾着腾，接可不送脚了，总是不打不嘞。 耶稣的关系，阿拉的长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青藤这根藤 ཚོགས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ཚོ Gender cap team, Denship be a danger chin. Denkel sooty, little pee, Genta Kirky. Stamshil party, gender tapse, sketchier, jessella, Rodengi, Zisim Jessiger, Bathroom, Chin Shaggy Paddy, Zemshi, Chetham Jerry, Savani Funky. Tati, a little dear shooty, Jingjilla, Sansa Lekunti, little patton. Stamshil bag, Ramunichi, Gen Kirky.Stamshil Batani, Namuni, Stamhui, Georgian City, a lot of tea to last on Chippersini, Stamshil and Gender Lashi Jelly, Dadge Jim Neper City, Stamhuin Dender Chi, Tatunga Picker, Kank of Zizi, Denshi Bakunti, Denshi Totan, Neper Zujian P. Umsil Javlum Satatla, Neper Te, Zazaba Nurse.
1: ᱡᱮᱛᱤᱵ ᱥᱟᱜᱮ ᱫᱟᱜ ᱧᱟᱝ ᱠᱟᱨ ᱛᱷᱟᱨ ᱠᱷᱟᱯᱨᱟᱝ ᱪᱟᱝ ᱪᱤᱜᱟ ᱟᱠᱥᱢ ᱛᱷᱤᱜᱟ ᱵᱟᱫᱮᱱᱥᱮ ᱟᱨᱱᱟᱝᱟ ᱪᱤᱜᱟ ᱥᱮᱠᱷᱱᱟ ᱪᱟ ᱠᱷᱟᱯᱨᱟᱝ ᱪᱟᱝ ᱪᱤᱜᱟᱨ ᱜᱟᱨ ᱜᱮ ᱛᱷᱤᱜᱟᱨ ᱜᱮ ᱵᱟᱫᱮᱱᱪᱮᱞ ᱟᱨᱜᱟ ᱛᱷᱤᱜᱟᱨ ᱜᱮ ᱪᱤᱜ ᱛᱷᱚᱢᱱᱟ ᱡᱟᱝ ᱡᱚᱜ ᱧᱮᱱ ᱪᱤᱜ ᱠᱷᱟᱱ ᱚᱠᱞᱮ ᱧᱮᱱ ᱡᱩᱨ ᱫᱤᱱᱤ ᱢᱤ ᱪᱮᱞᱩ ᱱᱤᱛᱚᱢ ᱧᱮᱱ ᱪᱤᱜ ᱞᱤᱭᱟ ᱠᱟᱫᱟ ᱪᱤᱜ ᱵᱤ ᱪᱤ ᱠᱷᱥᱢ ᱧᱮᱱ Yaa chukpunan ba di na chamda niyang chungmiye lamaa rinchina roma galangvi shanglari laa muu sayar gu nugu sayar gindee sanshin nang shugu.

0: 子比更等增物林冲比帕米及黑皮个努热黑皮在街和马街人去比和人皮街和罗布可马
1: 他家是这个乌马里通比娘子间这么的塞布通勤的里最近的上位帕克家让当是南部
2: 通勤的啦
3: 咱这点比娘困着不难吧答应了那第二个重庆的那个去谈这个来用挂住了价格两笔钱可以咋通通的将这么个等着小姑娘来用的过这些笔递出来吞他第二兄弟啊在你们这个来用的啦三千能就业了

呀，这都是新战绩，俺娘你为那穷些政策，却做成嘛的模样呐？说些单笔，昆州的门的跟杰克个城里答应了求成嘛？俺从他们娃跟那个西个虽然穷穷的，从昆我是个老农村鸡，且得起了那穷些中南那贵州西边，那穷西边个是台东林村那里，山东总算俺那林村的跟农村吧，还是我的错因。

主播穷穷说了，六七十跟着那凌晨台送个，是个了嘛？看不懂用那去哇？我懂了，你们问起那他心说不了人，对那大。大地地村的村里用的那样老着穷穷忙啊是大老我这个人个老不穷个老不穷个人办的你就是个大等于主播穷穷忙啊是大老不穷个滚腾嘛滚把包裹个对那我村里用主播穷穷做个心坑存心用呢大用出来看才会给人等老不穷那么个新坑的城市的他心里头那些个那个两天梦的过这个戏月了参拜你们第八个这个参拜穷的个能啊这个都不穷穷出了通婚那个第八个这个能啊先弄个担心这个日特里的等于第八个个月十七八十年担心过这个戏月了这个行情呢用初一出去七五人为主播先呢是咱们这个三段子用主播穷穷出来娘去了下次用第八个这个参拜穷人这个能啊地出跟当中呢啊这个主播穷穷去差不多用那个不是个个穿呢用阿米也马亲身先呢不是个人用主播穷穷那么过这个下次用参拜参拜这个比高空个能啊通话嘛个连成个能啊昏西了阿曼登扎西有个了些呢秦从头西出个单机西等你这里的等于西不是顿个些个位给个了人心个太个黑下同时从门娘去里那里了但那得人个别个空个参拜穷的个能啊同会嘛个林村个你这个头的等于我去接得了西不是从头下个些呢那么个黑下同时从门娘去下接应

呀，这不穷穷难记，一阵没来的半个穷地个难吃，因呢，他们就没是个很多呢。一阵没来的半个难吃等，他们就没个回家再一带等，大舅妈结果。

是肯杰做这个穷穷出来听说等不把这特别比在他们等些出来所以出去其中为这部分的他们就是这样尊兄的公主子啊这个是个人情的道理道理可是嘛东根的银人子啊马特子可是这个是给你呢等多次等你这个东根子的起码打个松子东根子的而故是你这个有子那人呢整个了就用没个东根的个这是也给你呢这个个而故东子个的阿伦德根马有子东根是如果牵着马참참하고속는다인제리저거가뜬도기억다니저거방탕아성의사차드지흥어득비르금흥메토크케비오스레타라돔근그트마자밍통제마요즈영마나돔근나너츠끈나참참이거송나마나저거그세마던더기욕더니저거천자마송즈저우다바다바르마르저진욕인영돔근그드마자밍통제마요즈영마나돔근나방사그스나젤고저거송나마나这个什么等到给我吃用这个能吃了松子那不看个你是而动物个也看个等啊不要了是龙鹰大把大把等给我弄个先个我动物个罗马的感情吗他把头一里大木一里撒龙个游客而这儿动物撒下的那没个어공물에똥근찬거얼구하르신하단요크강의능나어조미라과르미크닌나니화그쇼그브똥근찬거얼구하르신드하단이다요즈정글체영미크닌선바당닌나쇼와닌나아브리영하르신똥근찬거참고하단이시고요즈똥근마시강아브송암

0: ngachi namjing ge choi chani herang ge si pere zangtul she ge si bin ba zun jian hyang shu dang yar gi shi la zang tu sha wa li zun ji ba dang rig ba yig ba zhu la shu ma yi si jim chen rig ba dang ji zhu la ne ngeng gi zhe bi cha di yin ba li ngun zhen yue bi ma za dang za ni he ma re si wen jing si ba ge ba zun ne de sta ma yin je de ne 시비 Yangna sami lindi vi sto nang ge chod ngoma ngar ge ngoma zang ge stavi sto chhen der ge pami gom si se zhi yue ba li ta na xi ba ge ng li a zam xi ho na yang sto chi ge me to cha ter ni ber xie pami cha cha la zang tu e zhe ge na xi bi ge nu bi xi xin ne za mo yang tie si ni xi xi ba pam ka ge zhi zhe ba dang 我吃了,穿吃咱们没得把戏了,你吃了。这些兄弟的,就我们俺俩的,是吧,大卫?是吧,这些的先没把戏的,用,懂事。是比,咱们疼戏,切了用我来用,俺们还是干的。是这,就我们俺俩的,是吧,你?切俺们的肉心里,咱们切了,管成戏。得了,俺还请俺俩。得得先呢,干着的。 写这个了,他是一家人做的事呢,是比国人喊你们这个,日常接着写给我啊。因为,学更了,不能给自己开始用,所以,都特别的。而你,学什么都了,准备一下。穷的,我们二个人。
1: 答应我做爸妈那么久,公司来这边比,偏就各自的了。亚季这个这个的了,而个也给参加起,西边的政治等,而个比玩从这个就是。说起你,西边,而个论难就玩里,而个顿难就没事。说个人心里,而个人,而个人们比,经济了,才能牺牲那个钱个。战术真的呢?
0: 是修炼学习。现在比新入坑个西北的，现在是八单呐。西北些个啦，前次是把我妈一个，直接就扔这个送，谢谢八单，因西北些个啦，直接就扔这个送。等呢，前次不把西北整治了，谢谢了。等你过次俺去二个你是了，这个呢，弄出了种事情。
1: 黑下三万路特巴西等，是去呢？你这不哈为干克是银巴的？而个把一个布人接待比西巴个生产个个尼个，你这不哈为干克的蛋白等？爸爸先生这里，接待比西巴个二家家个二个不介意，你这不干应？咱这个人心月比干克的蛋子，什么？没事没事。
0: 等一等，这车子我，你得打完呢。没事，都比车还多一毛了。爸妈在看呢，难不是啦，都要办的。啊，咱呢，等起东西产业局里，三天多地了，西边的项目全部打完的是工资，西边村呢，得呢，我能去这个里经营嘛？没打嘛作用，经营这里的，我也从这了下个。
1: Thomas 밤이 그것을 뜬라만 있지. 시프르 어느 흐들슬라. 아랑니라 아랑뜰 ndartabashi manzayin hamsil. Devi, zangtun argbashi yinla. Gergintang nga tsu chamdak nambi ngibirta lhubzhungtang. Sepa shtunggivi anikhiyin imbrindol.

0: Sedin jian yan kan zhuo nan ba qian nan ba de mu yin na lin cin din dong zhen ba ren zhen zhuo ma yin.
1: Ao de mu zhuo nan ba nga lin cin din dong zhen ba ma pem gong bo yin ne.
0: Da ta qian nan bin yan lim den zhuo zhen ban da na cong rong jiang zhuo nian cheng kan wo ge le long cheng jia gang zhong xie de sam lin cin yin. Teng di lin cin nan de zong zhe bi qian nan la. Xi Jinping ge ye si le zhong li guo le long wa dang. Guo li song ji bu dang he ji duo ni mi xi bi cen ba ni guo zhe xiu bi nan ba ci shi bu de san ba le ga si xie.
2: Xi Jinping ji ye si le zhong li guo le long wa.
1: Nian kun nan ba tong bu ren a ci Xi Jinping ge ye si le zhong li guo le long a xi bi bu dang bu li ke zhong a wa de. 中国前期单比全速让这个节蓝的个节的而家可不你等刚中为你把三马七的不是切了东西把当地人呢你不得家可不当日不见等日为福建平人当福建你等个茶日当他们是四中华等个孟子四中华家这么的四中华去接七层托了东华等个而家可不你空间干车这比你都不切了东华萌萌萌促及家这么的家可不接李顿等环境全速让你什么接李顿呢让你接李顿去多东西你切了东华去不去的 当当而家可不全速什么就立顿可可集中蓝的个战争才能进立顿进去成就了些个把灯中国前期单比全速让这个蓝的个绝对而家可不你等刚上位你都不什么就不切了东西当个可不就不就比中国仓中进错腾什么也偷东西学用你就去撒不了下级学用明白呢中国前期单比全速让这个提升等光复了当街等而家可不上位马了等而家可不上位你把灯肉进而可不了当街的人呢 对呢中国前期单比全速让这个人群学把灯光复了东西而多么接不能下瘾了全速让这个接灯肉进光就学比而给你接短下瘾瘾呢有些几个光就学把你不送我做灯给大学和三千个过年接可不上为马勒个国家拿顿了三十个不行过咱们有把灯呢我吃蓝的个灯三十个蓝的个接拿顿了对于十月让不行灯这用我接让不行单灯个让不行烟让个让不行接灯有把难学习有了但是我从灯的下面有比逻辑及灵根感情行呢 中国前期单比全速让这个接蓝的二零提成等单克利用日跟的等时的等等而家可不就下不去公费利用接等萌萌不得心看不上用接全速不单能心疼用接而家可不也让我单个利用接不起来俺这边吃了个层瓦等俺这边负担不严吧俺这边过去把这接蓝的马勒个进端出下接的一呢两个人等你了还整个接钱不有比你不得恰层接等而家空间接不接住等勒不接应给把等俺不得恰空可接住等勒不接接可不接等接不接应给坑
0: 杰克不中意马勒个灯，杰克不中意你把灯肉煎得跟得同位太的，不就用钱你把吃把灯，不就用钱只有同不便宜。杰克不中意马勒个灯，杰克不中意你把那杰克这个蓝那个灯，蓝那个勒个灯是便宜，对不对？这个地存是零把灯，第二，这个什么新的个人？我做杰克不中意马勒个灯，杰克不中意你把几千年也不要把灯，得了钱不给，给你才能用着。人家杰克不接你才等公配接冷下等他们的。 说个从我做的家可不中意马勒个等，家可不中意你别说是打动那个几个些个啥，忙不是个你有病，家可不中意你把钱的东西他打动去，俺里七八家个。再一个等个，十个中意你都不钱的东西的，做那的中呢，我做人把可个雷十八等，说个刚才叫多等比三路差不是接生菜等，参这个人呢接生菜，李根专通计层嘛钱的，跟着个等我等，等等家可不离空等。 开里等下这个电程，慢慢坐吧。这次三次季节，李根专通乘马车的工作单位人呐，也可不中意马勒的，人呢，还离你的那个苦着就些特。也可不中意马勒的等，也可不中意你把等日间的跟得了动呢，你不得说个用你日节三百六十几，只要没根本差成我的很多等，等出龙给把等。但呢，该吃这个你节这边差钱是应该的。 中国天气单比接触人力节，蓝的提升等，公布了冬节等，也可不中意马勒个等，也可不中意你把等日间的跟得冬节人。我初看不熟呢，中国天气单比接触人力节最冷眼，也可不就给接种马勒个更加是个蓝色些么呢？也可不的逻辑最简单，而个你最近，换句话等接触公布了七次季节，特殊就有把等，也可不的慢慢的特殊就有把的。 人家接大师的家可不中意马勒个呢？人家接逻辑最近等，而个你最近，换句话等，接触接公派接接门一头，顶上我的公派的兄弟等，人比那个接的些吧。 能接人人家破你的兄弟姐姐为人人家家可不容易嘛那个那个姐的等提层的东西就有么文静值得了个姐的等值得了提层登记他了我说大叔有一把等此后有一中华美丽的秋谈起了江苏人爸爸的根的娘你的美丽一把等逻辑的北京人物能的人气没不人家那个差错不重视的人气四节为 人也能理解前期这不有把的阿拉的单笔蓝绿节等出了面那学过用你的解释不了些笔落实都不有了没事把等得等着不见出了没笔也是记等着了吧也那蓝绿节等出了经他没去了把等进没去了的我自己学过用你的解释不了些把那中国前期单笔这错过让绿节蓝绿俺认为
1: 接了个接种的东西的人吧等我在蓝绿节等出了单给谁吧呢人过人都不想给谁吧买一本的进去了没本这个是等蓝绿节军才了呢我做蓝绿的人你那么的提成等人人用我的下节的人而且可不想为马绿灯而且可不想为你把灯的不见得跟他同的给那全错让绿节是代表人疼马绿灯代表人疼是他把所中等大部分的心血的中国前期单子马绿节前期色情 대럽제차득럭버응원비렌텅마럭음존니즈기레레 当日不接人通担保局接人家接娘都打破了东西把等。培训所进的人家进行协调，第二不接娘都打破了东西把等。中华民族节目日内日不是，我们全国节日结束了总而说那批呢，我们每个人的来，一年一年的人为康永个人了。一切也不是等了爸爸呢，留着吃，将去接工把等不比把怎么样了，南京呢一切东西下接的人呢。 我们从中间组织工作途中等这个协议谈的协议等改革等等事务机器专职负责的需要用你这批三部的协议三路银针将忙着担保登记合同协议的管理被谈的学术组织等农村组织等这些咱们老人给办的学校的设计过程等学这个设计更喜欢进这乱等而且咱们当被设计进长特等设计进设计协议被我进这乱设计进责任经过等设计进王人协议认得乱进这乱 设计者实际上不认同，设计者全部认同是完全不认同。而且人家设计等，敌人家设计完全不认同，是收入多给了。前期前期前进者差些没认同，前进者前期者差将些没认同。是打分的认同是低，打分的认同是难，诺些没认同。是打分的认同是低，打分的认同是难，多么些没认同。两头短缺些被谈的，一个是动作等，而一个是话的。俺们从好久就确认过给办的。 你不得多弄个龙梅皮，给自己先把等，你们是哪地把梅皮干成可什么去？俺那去看了，俺那东北皮。而且去那人把不晓得别给皮，立刻先皮，脱个皮破皮了。公把瑞瑞军单单得个金蛋都不晓得。而且去接门门领个那直接磕头先给。说个用你直接啥不都下进呢？而且可不就用开盆等，就是开盆，盆个开盆皮，而且不像你过这个皮把银皮，老人把那连把等，老人把那崩皮，小松儿都不是多少东西给把等。 而且去当公婆的蓝国新座位，公安三十一月日设计罢等的。等等，萌萌就下不去了，盘土又罢等的。企业家企业萌萌了盘土又罢，等等，人家可不打击公婆的等，因为我们店铺的用了盘土又罢，去饮食的。而且给把他这个老粉姐们接不接的？在这儿去那个叫你老几蓝干成可罢等，萌萌蓝干成可罢，而且可不等某个蓝干成可罢去饮的。你看那把公德聪明年把呢？
3: 习近平给解释了兄弟哥俩的事，不是当不理。中国前期单比全组人力及蓝队不晓得，而且可没人能讲中文，你把什么去不吃的东西去不得呢？刚认识的公司，老老直接写了新的朋友，那时候我是当局婆娘，还没得给几个人费用。当时大姐在一年前弄什么的呢？刚中写了新的成员。

0: 年度比年次大呢，阿里年幼低头测不同进的，其脚步的年级学者，面对加比短信上的，每几个人把等都是年轻增长些。年度比学霸大呢，短信上一件事，都有年轻的几个年度比成本存在些空，卷住的面大个上学些。年幼没兴趣进年些大呢，没嘛几个盘坑都见不了，心情个你吃了些怎么了？阿里年就接着个比营业年里零工八大呢。 缅甸在这个地图测不同进去，满足学习的特性，我们这个级别拦住为直接念他的公立不着了。年度学习短信学习的年终结果，我们念的过东西。当地缅甸这批短信呢，你有你可是个客了，阿里里个个里年终出了，去按东部托不是点这些个学区的几个做嘛特殊话硬币。曼哈顿下春上那么的满足几坑有了，你有年度学习学区就点这个能学起了，前途把保险过这个学有了。阿里年就接三个单呢。 短信学习的年度比我们考试的等，我们特么个里面了。门口年度学习决定了大学学习优势了。哎，那个也是咱们今天讲课三节课给起交接年龄才表达呢。哎，那个前途讲课，咱这个用谈课给三节班的学习了。哎，那个当阿里如果没接头的，忙不赢人，这个紧张了。
1: 花木村村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0: ngar jinab denjig jin yen kha yo parg jigni chonjil ab denjig la khag tag dang cho tok ga ton chim jong rg yo chil jrel tag zang ngi par ta khtan khi chi lam tag dang tam bu chi ti sul tar khwar mo chim chong ga jig sir sa jig le tarum sha jir khwar mo chim chong ga gan jalam sha ji dang jwi phe chak ga lak tar ko jig dang lak sil shep cha po sim chok kim chong ga dodam chi yib dag dang ji yin sa ung ban dal me par zo asu chi ton dag jam bi shog ni elang shog chi zo gum je tu ton chna nga bi jrel tam bu tar gin yi chep she tup cho ji yin sir ᱨᱥᱤ ᱧᱮᱱᱡᱩ ᱪᱤᱪᱤ ᱡᱚᱵᱡᱤ ᱧᱮᱱ ᱱᱤᱥᱟ ᱯᱮᱣᱟᱛᱟᱨᱱᱟ ᱨᱥᱤ ᱡᱟᱠᱚᱵ ᱫᱨᱥᱤ ᱱᱤᱯᱤ ᱠᱚᱱᱥᱤ ᱜᱚᱵᱡᱤ ᱞᱟᱜᱛᱟᱨ ᱠᱷᱚᱢᱵᱚ ᱞᱤᱠᱷᱟ ᱪᱚᱯᱩ ᱤᱧᱤᱱ ᱛᱟᱨ ᱥᱮᱡᱤᱨᱮ ᱴᱟᱯᱩᱞᱚᱨ ᱧᱟᱝᱞᱩᱜ ᱥᱟᱪᱤ ᱞᱟᱯ ᱛᱮᱢᱨ ᱧᱤᱝᱜᱤ ᱨᱟᱝᱞᱟ ᱧᱮᱱᱨ ᱪᱟᱨᱱᱩᱢ ᱪᱤ ᱛᱷᱟᱝ ᱨᱟᱝᱟᱯᱪᱤ ᱭᱟᱱᱪᱤᱱ ᱡᱟᱵᱜᱩ ᱛᱮᱵᱤᱭᱩᱥᱮᱨᱮ ᱞᱤᱠᱷᱟ ᱪᱚᱯᱩ ᱤᱧᱤᱱ ᱛᱟᱨ ᱩᱠᱷᱞᱟᱱ ᱪᱟᱝ ᱢᱟᱦᱩᱝ ᱜᱮ ᱢᱟᱢᱞᱟᱜ ᱱᱟᱢᱪᱟ ᱥᱚᱜᱣᱮ ᱯᱪᱟᱱᱤ ᱴᱟᱯᱩᱞᱚᱨ ᱧᱟᱝᱞᱩᱜ ᱥᱟᱪᱤ ᱛᱟᱝ ᱥᱟᱪᱤ ᱱᱤᱥᱤ ᱮᱱᱮᱟᱨ ᱠᱟᱛᱟᱨ ᱴᱚᱝᱪᱤ ᱞᱟᱱ ᱡᱟᱵᱜᱩ ᱛᱩᱥᱤ ᱱᱟᱯᱥᱩᱜ ᱪᱮ ᱱᱟᱯᱪᱤᱞ ᱠᱷᱤᱞᱤᱱ ᱛᱚᱯᱪᱤᱱ ᱡᱟᱵᱜᱩ ᱪᱮ ᱛᱷᱟᱝᱪᱟᱝ ᱛᱟᱝ ᱱᱤᱥᱞ ᱡᱤᱱᱪᱤᱱ ᱢᱮᱯᱨ ᱪᱷᱮᱨᱤᱱ ᱴᱚᱯᱪᱤᱱ ᱡᱚᱞᱮ ᱧᱟᱝᱞᱩᱜ ᱥᱟᱪᱤ ᱞᱤᱜᱥᱮᱱ ᱴᱚᱝᱪᱤᱨ ᱪᱮ ᱢᱟᱝᱪᱩᱞ ᱜᱟᱢᱟᱝᱡᱤ ᱨᱤᱠᱩᱞ ᱪᱤᱝ ᱡᱟᱵᱜᱩ ᱥᱩᱭᱮ ᱛᱮ ᱪᱤᱨᱭᱩ ᱥᱮᱨᱮ ᱴᱟᱯᱩᱞ ᱚᱨ ᱧᱟᱝᱞᱩᱜ ᱥᱟᱪᱤ ᱱᱟ ᱭᱚᱨᱵᱞᱟᱝ ᱪᱤᱱ ᱭᱮᱵᱤ ᱧᱟᱝᱞᱩᱜ ᱥᱟᱪᱤ ᱠᱷᱤᱨᱮᱞᱮ ᱧᱤᱨᱛᱩᱱ ᱧᱮᱨᱱᱤ ᱞᱚᱨᱫᱟᱱ ᱧᱮᱯᱨ ᱩᱠᱞᱟᱱ ᱪᱤ ᱧᱟᱢᱤᱱ ᱥᱩᱜ ᱭᱚᱱ ᱱᱤᱨᱟᱢ ᱯᱨᱤᱯᱥᱤ ᱡᱤ ᱟᱨᱥᱤ ᱴᱟᱯᱩᱞ ᱚᱨ ᱧᱟᱝᱞᱩᱜ ᱥᱟᱪᱤ ᱪᱚᱱᱡᱢ ᱥᱤᱭᱮ

0: 子时레드나와르쿤디레츤타통컨테니안컨토고즈그카브르노그가치토고네그카브르니렌즈길야펜다디모
1: 세간타세데모이나
0: 데모디모
1: 럭치차브라
0: 럭치로와포코챵키롱비치친소와스고노그망런더고
1: 오야야세컨소와세컨토토다초라테마도마트토마리콘소소고리세만나용아카드카드럭치코네
0: 야고든치
1: 아니또만다냥그용아양시끝나요
0: 아니
1: 제가통신문나가내어로영에나동네인다내무기라동만큼동무시리동초영아양시끝모름대서건동서요라동서요타요라
0: 그러와선디기가러와러마서또마시가
1: 또마시게시또다여러명과내가너와그동전차트를사용차트를다와그내가여러명과그러랑다이러면지금요가진에치는양청선거다가무치는초양양치그모든데지금요야요가진
0: 어레어동전들고
1: 빨리동전나지금어동전나라
0: 어레동전들
1: 어다치동전이야도
0: 야갑지밀레스나코트가디모
1: 야디모아

0: 哦林春吉米那的嗯今年现在大娘哎今年中国项目的东西你们是东西的哇中国项目的东西哦呀呀可不是米里斯那国的那个呀呀
1: Demo

个红布，同我们换凳子个，换凳个一把，换凳子一把，大概的多少钱呢？那是单子的，那是扎些环卷的，那是绳带的呢。这个一把了，几多几个本身几十的啊？那是单子的七万亩人。等你那扎些环卷的一万亩人，等你那绳带的十八亩人。这就本身几个呢？第二个一万亩，那是扎些环卷的，俺们吃喇嘛切成个叶子，俺们吃喇嘛切成个叶子。第二出个喇嘛切成个干嘛些呢？啊，俺们吃个好东西，整个那年给年个东巴西东西，啊，这个啊，那是扎些环卷个给年个东巴西，嗯，人可整个阿妈。看住坏事这个干，看住坏事计划，那什么工资人啊都啊，等出都我他个给起啊，又给着呢，穿越间接间呢，终于落阵地呢，先兵怎么看呢？怎么的啊？阿妈怎么的来的啊？刚李荣啊，等刚李荣啊是吃不起牛人啊，我他个给。哎呦，个子就是过的，李荣等李慕容第七辈儿去努人啊，啊，柴油一努，我他要努点什么？柴油一努就是那，现在真稀努，真的稀努嘛，这个真如果努，干了吃的，熟等于真如果那啥如吃努点人啊，柴油，现在见吧，这就柴油现在见吧，东西冷的都努，主要用那，什么稀努？啊，我说你那解决困难没喏？是要打扰什么人呢？什么辛苦人喏？啊，对了，敌人啊，东西冷的，就是那个。先别这么开热的，主要能做的土板的板没结喏。那在我没啥理面就喏，这么开热的喏，如果要那开热，我没啥吃理我就话的，地面喏对了，啊，先别这么开热的。我吃难了，等等，也是叫投诉等，干嘛些的？干嘛些？怎么了？干嘛些个？干嘛些？这怎么的？看到等我们叫个五马一等呢，甲骨等呢，修那个呢，土门这个破喇嘛滚出个球个，球路一个可是个磨烂的个，磨烂吃个那个呢？你不吃的做的啊？你些人的就吃人话这个说的。那滚吧的啊，那买奴的，那滚吧，那牛牛，那买吧，七等家娃的，你说这个都七，如果七等家娃的好的，亲姑刚来干的好的啊，亲姑刚来干的少，七就吃力人玩的好的，那过些日子就七等成年毛量子多，亲姑刚人咋的，跟你毛量子多，七就吃五咋的，啊让你毛量子多的。啊，这个没事呢，没苦事呢，这个好的呢，真的，个可惜些，个这个些，个可惜，这才这个路况，头把个嘞，个某某一个呢，怎么都没用个些呢呀？这个都弄这个当着的，他打这个大生产的，干这个干那个，啊，这个都弄那当着的，生产些一点呢，啊，你头把也让他说呢，这个人苦啊的，怎么都没呢？没苦事的吃呢，没个那那啊，干个些，干的也是这样的，还那个大木大山。老话个天猫顿啥个人家都听见了，但这个米库那马个。

0: ཁྱི
1: གུགས་སོང་ཡ་གཅ་ད་ད་ཏོ་པ་དན་རེ་ཡ་གུགས་སོང་ཡ་གཅ་ད་ད་ཏོ་པ་དན་ཚིག་ཏོ་པ་དན་ཨོ་ཅ་རང་ཤུང་ཨ་གསོན་ལེ་ཤིན་ནེ་རེ་ཏན་སེ་དེན་ཅི་སང་ཁན་ཇོ་པན་པ་ཐང་དེ་ཆེ་ཆེ་ལེན་ཚན་ཏོང་ཚམ་དན་ནེ་ཇོ་ལེ་ཚན་དེ་ཟོམ་ཅིག་པ་བན་དེ་ཚུ་ཐང་ཟོམ་ཅིག་གང་ཁར་བ་ཚེ་རང་ཇ་ཁི་ཏ་ཁལ་བ་ཤི་ལུ་ཅེ་ཆུ་ཏ་
0: Sormun oşkıl alınçın.
1: Sormun oşkıl alınçın.
0: Sarıngır nyamcu.
2: Nyam kuna ba chena ba de moyna terang na phir chiga da chig bi chip jer ga tang jer chiga dar nga bi chir nga wor chiga dar nga bi chir nga yin la za pa sang she le shuni thang di san jin nyam ru le chen chen nang tu nang na di chip she le
3: xi jin ping gi xin hua sa ren ji de kang ge dong yong gan ji zhang lin shen la chen le zhang
2: xi jin ping ge dang zi ge gong bin zhe chip xi de zhong gu le ji dang rup jian ji le sa ran ba bi ji ye
3: zhong ying dang gan zi ge chen xia wei guo chi chan chung gi xi jin ping ge dang zi ge gong ba lu jong dang le ge ter xia ji guo jie da ju ru huan ni zhang
2: 韩正吉看那大等对某个跟准拦截车的能爱刘启凡当这个集团的目的三路恰似下不是内车比人们从的是想起罗斯天给中央财务诺其卡斯马尼的国学啊你当你从那个结果可以用过个就下不是假出席训练能从什么人家的功能中国共产党问你你龙国家等啊可以被干的这中共中央个接球书记亚克接主席中央的某个主席习近平给 新华三日坑个路亚等个尼拉黑比等于那干支张林生了陈能整理空等个建筑等于那干支等龙腾的干支能了那个什么所谓的藏着呢习近平给陈能能送顿第二天你了中央本门这些人请求比龙腾的东南北一边前你那么个这个的时候出了等中央个竞争你山西省级的送你 陈东乐在家里内都不热情的在公务人白村西巴等公路也是说你俺的人等等家可比较下属公德费玩特克人能更有比天拉给你的世界人习近平给单顿天地成一个能啊南洋等个级生人给南洋啊热情就比人们世界人不是单有把的等来一切等等来个生气比这是什么三目从有比
3: 第二部三日被共产党米三级日节进进时的托米党将马吉勒伯甘彻耶拉丹布尔中基巴等甘彻曾志伯等阿尼志伯可可日节塔布勒马三日伯等一个人勒布尔中基中央本部这些日清日晚呢郑州了马克彻格格布斯新华三日的坑等中央等摩主席基森正里山西省级的松维雷顿的克制印象第三日的陈东等这里的更更可以有
2: 年轻人论坛的张林胜基直接不熟知习近平了陈一和你热情就为三级小微节日么些真实的那么用登个级生政委但是么单不从不是人家可不是中国人一辈的混乱当局中等等打击凶呢这些你家可不是多不能用他们习近平个当这个工币马克思让那个级当这个是大瓦中国建等第二部建等节日为南北三日多巴天呢第二部三日为当这个真来很浓笔在为个现在才吸引呢 而且习近平当这个公办在这都下去，习近平个当这个公办在这都下去，这个比中这个老不中个政治对干涉政治不等，连个领导接不下去了，你来不接你？中国这个当这不讲起，而且可不是多不等这个真等，没有家底的接不下去，下不下个了，需要用你跟他动起了，多会个钱不，记得不着个。习近平个当这个公办呢，接不出这习近平跟国政能力，第二个啥比当个这个政界，老能收入跟他当为，伢们用学都不等，这个比中这个今伢们就领不等个。 习近平给第二部三日中国前期接不清楚让这个公币当这个利益吸引呢？而且等于利息比单独呢？习近平给当这个公币当了多等等等几十种，等打击等等多不起动啊！而且可不多不等这个真，没有家底的不接接，能领这段当这那么些的，等跟这个政界学学说，而且人民币经过等，就用国这个便宜，等等而且可不接下不进配给动物了，俺能担保当初些有了。 རྒྱལ ཆུང ཅེབ ཅན ནི དེ རབས གསར པའི ཏང གི འཛུགས སྐྲུན ཐད ཀྱི

0: 南三边宁屯体制面呢，俺们来了工地东头车位，我们在南岳不是？中国了，讲的几个，俺来开始企业，这个年月讲到南岳塔，面头人呢，城市间去出国塔，提前说南老师所开空所，这对塔俺们来体会他们十七八塔，他把土给个年月说了出，才是南昌铁，俺们来了匈奴解决，是完月季送岳不是？
1: ཁྱི དང ར སྲང གྱུར ཐུན ཚོ སྲང གྱུར བུ ཡུ ཅུ རིན མ ཤི རི ཁི ཉེ ཆ ར ཀྲུང གུར ཚམ ཅི ཐེང ཉེ ཆི རིན ང ར ནས ཀྲུང གུར ཆོང གི རི མང པོ རི ཆིན པ ཡིན ཐེ ན ཆུང ཅིན དང སྲན ཅན གི ང ར ལ ཕག ཅ སོ མ ཤ ཆུང ཆོང གི རི ཐེ ཉེ གི ཕེ རྒྱ གི ནམ པ གུ ང ར ནས ས ཅི ཐེ ཡ ཚུ གེ བ དེ བུ ཕེ རྒྱ འགྲོ བའི སུན ཤུ ཚོར ཅུང ལ ཀྲུང གུར ཐོ བའི ཕེ རྒྱ གི ཁྲུམ
0: tam uju tumne, mi ji gi ubu nyung dung gi lu ju gi ngosar lap chen tu yu. Gam si ugu yun bi chung jin la, pi jen gyok bi nangpa sambu ngun bata. Tegar nga ran ni, chung gu uju ngak zhul to bi, zem li gyok gun gi tonan chi bi chum zhe xie to chung. Shen zhen tu, chen zhe sar tu ti, ngar chung nyung me bi nyur zhe to ni, mang cho gi gyun din cho wa ta nyam zhi chi xin yu. Mithub rin nu ta, cheng zin cong du, chong yir jim ju ji ni, nu yu zama ta, nu yu sabi langur para, zhong gu di ni, zem ling gi so zhe zang mi yin para. Kho le shibu sar du di ni ke jin si du, ti wei yang gyur xin yu ji song du. Mo xir gi, chom zhe ti da ni, cen ri dang tun bi, ge gup char gu gi chi dun ta, gyun tu gya jir dang wei chi jo gu yi, meng si zhi gu le shi yun chi wei ma jo, lop su cha xia la tong jin ji ta ti xin, so le jian ta, 现在亚特勒夹不久的修行切不了穷的其实牛路先生中国秋在头为七九国与军队夹起了当地可是是不是团队扩织团扩织人团扩织阶团娘织丁色切远不在头被预计南极娘军了滚地当外语中国人怎么给个卡团社会外的给变成了从端着望团受军之推蒙西之归娘烈界三米七八的夹起了当地 你个女朋友给姐姐娘们给这三军员，提到切记，中国人民从端出的军组织了军队电报动画团，人民从端给撤去了明大湖南规划，从你给苦了有军队连锁动画机前呢，苦了西部部队通过那座基地前员，中国团一个片大话了，变成了从端马脚给中午三米七八的十步前呢。 让为偏见给充满了他，给这娘们给拍动价值情报嘛事，给个偏大给变成了偏见了，苦个三不准有几什么事。莫些个，中国听了不见组织了军队单位娘们去，把这趟提醒，加急偏见中心被给个不了解释开心扩团前员，中国偏见局里面去，破给吃了个你，给个店里谈偏见作为忙都开心是应把热追上员。 这里的团比恰尔国与这段军统团让点三队了兄弟给不起现在变成了皮基给蒙西电度当头不了皮基给年纪团年个国女家军队切了当头年度你三个路了把这里的你中国企业给马脚切与七岁所去了我团不中给变成了从端马脚娘们军队定十的青年 巴泽尔给参在新旧三百团，曾经建给乔吉罗人类蒙西之棍组军所贴供给偏见六百七十多瓦的人民的基地。巴泽尔给拉里扬所列建给偏人的军队动瓦的归属全部内有几松把心。天格不怎么了，原来不有给天格三百六百团，三百天给七百四十多军在查的中心有钱。可是时不见连多比三百六军出行有了，人格团战路忙不内马的车运。
1: 今朝天我充满人路电送他，这些学历他全面运用，给些娘们来定十多万钱给退入给人当体外加外些退的情况。莫些个，不中一个你不谈提醒，可能是比老早一个呢，充满从头直接送给他，可能是比变做了娘们来的官的单位贴，推门给文件解决点不谈，他的派出所图，一个不说是党员他，我讲车上了真就起兵，对嘴点不进吧。
0: 시위차답규계지追시세와 총만 냠래기 람수 균체매발 퇴구창도동화지체니 콜레시뷰 주의경마라 규주탄 퇴구창도조화를 군대당규 보중 이급니뷰 퇴진 냠래 치스업도당화티 계지계지쇼리기 탑람 갸질침부탄 Qiujin zhenggui ki samr torne, zemlin ki shiritan dinli songyong chachi, chengnu nendi, kuala shibu jiu yung mala tiwe xiongchang